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大金国的军师哈密赤为了得陆安州，改扮中原人到城前下书，被陆登给识破了。陆登叫兵丁把哈密赤用吊筐拉到城墙垛口，哈密赤从吊筐里刚下来，就被士兵马金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寒鸦覆水式捆起来了。哈密赤莫名其妙，他想了想刚才陆登问的话，自己没答错呀，为什么绑我呢？哦，他这是诈我，千万不能惊慌，要稳住劲儿。想到这儿高喊，陆大人，你为什么捆我呀？陆登一阵的冷笑，哼，你骗了别人可唬不了我，你不是我们南朝人。那陆大人，那你说我是谁呢？你是番将。大人，你说我是番将有何为证？你能穿我们中原人的衣服，说我们中原人的话，可是你吃牛羊肉，这一身的膻气可掩盖不住，这身的膻味就证明了你是金国人，就连你的信封上都带有羊膻味。这哈密赤把头低下了，从心里佩服陆登啊，这是活诸葛亮啊。想到这儿，他一晃膀子，南蛮，既你已经认出了，是杀是剐任凭你行。哈密赤这一强硬，陆登还挺赞成，别说番将还真有硬汉子。那好，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前来下书？啊，你说实话，如果你是番将里有名的上将，我还放你走，要是无名的小辈，我立刻给你来个乱刃分身。哈密赤没在乎，一条眼皮儿，我明人不做暗事，全告诉你，我乃大金国护国军师哈密赤，因为你死守城池，我们攻不进去，才用这条调虎离山之计骗你出城，我们好趁虚而入夺陆安州。哈密赤，我听说过，听说过你进了好几次中原刺探消息，实在是可恶。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梁红玉家中的一切？这有什么奇怪？梁红玉夫妻派出个心腹人叫赵德胜与你下书，赵德胜落在我们手里，从他的嘴里得到的。哦，那难道你到我的城池就不怕落在我们手里吗？哼，鲁登，常言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来就不怕死。不过我也没想到陆大人如此足智多谋，令人佩服。但是此城不久就破，你要识时务还是投降我们，我一定重重保举。我家郎主是有道明君，对你很器重，最少弄个侯爵和王爵。

0: 总比你的总兵强吧？
1: 住口！哈密赤，你告诉金乌珠，有我陆登在，就有陆安州在，我陆登以死报国。今天我不杀你，来人呐，把哈密赤的鼻子割掉，留个记号，放他回营。
0: 哈密赤想，这招更损，还不如杀了我呢，没鼻子多难看呢。
1: 宋朝的士兵恨透了番兵番将，他们抢占我国国土，所过之处杀人放火，奸污女人呢。陆登这一发话，早有士兵过来，这个上前把哈密赤的脑袋往后一背，另一个过来左手抓住他的鼻子，右手拿一把飞快的小刀上去，刷着一下子就把鼻子给割掉了，这血哗就下来了，把哈密赤疼得浑身乱哆嗦，但他一声不吭。有人给松了绑绳，叫他坐在筐里好送他下城。哈密赤一看真送他回去也算便宜，别看没鼻子有命就行，他一哈腰把扔在地下的鼻子捡起来了。他也不听谁说过，别看把鼻子割掉了，要趁热呀还能粘上，他捡起鼻子奔就贴上了，因为着急还粘到了，鼻子眼冲上成了香炉了，这也不好使啊，再说下月漏水呀，气得哈密赤吧唧把鼻子又扔了，逗得宋兵宋将是哈哈大笑。哈密赤下了城，用袍袖挡着脸回番营见金乌珠。金乌珠一看哈密赤浑身是血，就吓了一跳，哎呀军师，你这是怎么的了？哈密赤就将陆登识破之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金乌珠大怒，冲着城头喊，好啊陆登，等某家打开陆安州，定将儿粉身碎骨。军师，你吃苦了，我一定与你报仇雪恨，下去治伤去吧。哈密赤转身走了，一连又歇了七八天，讨地要阵，城里不出兵，免战高悬。金乌珠是攻也攻不进去，骂城里边还听不着，把他急得跟热锅麻一样。老狼主从黄龙府又刷下了旨意，催金乌珠快取陆安州。金乌珠说，赶快给我请军师。哈密赤这两天呢伤好了，可就是落个没鼻子，说话不兜风。来到了大帐里头，金乌珠就说，军师啊，今天我可要亲自攻城了，与陆登分个高低上下。哈密赤摇摇头，我说郎中啊，别着急，兵书上说的好，逢强制取，可遇弱活擒呐，硬攻不行。我看咱俩领兵转一转，看看地势有没有别的攻城办法。金乌珠点点头，军师言之有理。两个人带了50名番兵到了城外转，从北面一直转到西北角，又从西北角又转回来。看了半天，金乌珠看好一个地方，在城角上有个水关，就是在城墙底下掏开，城里的脏水顺着这个地方流进护城河。因为番兵攻城，水关把守得很严呢，水关两边的岸上有很多的兵丁，手拿着刀枪是日夜看守，晚上点着了一堆堆的篝火，照的水关是通亮通亮的。水底下有铁篦子铁网，铁篦子上铁栏杆就有大拇哥粗细，半尺宽一根，根本过不去。即便是过去了，铁网立在水中，上边有走线通灵，直通到岸上，一碰铁网，岸上两边的铃铛当啷啷的一响，士兵们听见了，白天用刀钩往上搭， 晚间收网往上捞，叫张网捕鱼，没个进去。金乌珠不知道，他见城门攻不进去，就在水关上打主意，我要是把水关夺下来再开城就好办了，他一捅哈密赤，军师有办法了。
0: 什么容易？
1: 回去找些会水的士兵，从河里游进水关，跳上岸去，杀死宋兵，夺下城门。我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得下陆安州。哈密赤摇摇头，
0: 郎中啊，上边把守挺严，能行吗？
1: 那不要紧呐，我们认可用人电，
0: 那就试试吧。
1: 两个人回了营，是击鼓声仗。鼓声一响，各国的小郎主、元帅、都督、平长、番兵、番将全来到帐前站立。金兀术点名过卯，发放军情，随后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冲着下边高喊：“燕子国郎主吴国龙听令！”吴国龙赶紧答应：“在。”我命你挑选200名会水的兵丁，从水关攻进城去。得令啊！
2: 那位问了：“燕子国的郎主怎么听金兀术的呢？”因为金兀术的父亲是北国总郎主，代管6国3川、9沟1十八寨、100单8帮啊。
1: 金兀术是6国的总头领，扫南大元帅，燕子国的小郎主当然听他的了。吴国龙接令到手，来到军营里，从上千的番兵当中挑选出200名会水的。这些水兵水性还不错，在水里也能抡刀动枪。200人换好了水师依靠，分成2批，第一批跳下了水，时间不大就上来了，报告吴国龙：“
3: 狼主过不去啊，前边有水壁子挡住了去路。”
1: 吴国龙心想：“过不去能行吗？金兀术也不能饶我呀！”告诉番兵：“
3: 准备铁锯，拉断栏杆，然后过去。”
4: 是。
1: 番兵答应一声，带着铁锯二番跳下水，随后来到水底下，用铁锯滋嘎滋嘎滋嘎锯铁条，锯断一根人就能过去。他水底这一响，岸上的宋兵全听见了，就知道水里有人，一齐奔水中是开弓放箭，嗖嗖嗖的凋零箭落在了水里，密如雨点一样。番兵中箭的无数啊，立刻河水变成了雪水。还真不错，有一个番兵真就锯断了一根铁条，这个小子就过来了，随后又过来2、3个，他们刚往前游了没有几步，一下子撞到铁网上，铁网有走线铜铃，网一动，岸上的铃铛当啷啷啷啷啷啷直响。宋兵一看，哟，到眼前了，一搭挠钩，啪，往里一伸，把番兵搭住，拽到岸边，咔嚓，就把脑袋给砍了，然后把这人头挑在了高杆之上，这叫枭首示众。吴国龙一想，不行啊，要就这么整，我这点兵非白扔着不可，我得找金兀术。他回到了帅帐，见金兀术：“
5: 司郎主吴国龙请罪，我等失实无能。”
1: 然后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金兀术也没怪他，一摆手叫他退下，然后和军师说：“
0: 军师，时间紧迫，老郎主旨意催得挺急呀，今夜我要单人闯水关，倘若被发现，要是叫他们抓去，不要管我，你速带兵回黄龙府，告诉我的皇叔不要再打南朝，叫他固守疆土吧。如果我要抢下水关就去开城，你可以指挥3军先奔路灯路子敬他的家。”四郎中啊，这可太危险呐。
5: 哎，事到如今只可如此，
1: 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哈密赤点了点头，
0: 狼奴，这么办吧，咱们来个两路分兵。一方面你领人去从水关进去，我在陆地领着兵丁攻城，往城上射火箭火炮，抬着云梯虚张声势假装攻城，把路灯的兵力都引到这边，你再从水关偷着进去，这叫双关齐下，此城必破呀。
1: 好，军师高见，那么现在就开始攻城，我们将我们兵丁要轮流上阵，好得到休息。城上的宋兵少，他们不能换班，累也把他们累死了。
0: 啊，对。
1: 随后金兀术传下将令，叫大元帅詹摩呼带3000人攻城，拖住城上的宋兵不得休息，这就是胜利。打了有一个时辰，又派去二元帅焦摩呼带3000人攻城，城下金鼓大作，杀声四起，瘪了号角闷闷直响，番兵们站在护城河边往城上射火箭放火炮，城上的宋兵也往城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番兵番将是2小时换一波。城上的宋兵可苦了，他们一共才5000人，而且守城的把水关的各地一分就没有多少人了，一个萝卜顶个坑，谁也不敢动。从中午开始守城直到天黑，晚饭都没下城吃，因为城外攻得很紧呢，路灯亲自督阵，一会儿这边报告缺少凋零箭，那边又来说灰瓶子没了，又来讲滚木也光了，兵丁少，东西运不上来呀。路灯想了想，来人呐，赶紧到城下告诉城内的父老百姓要协助护城。一会儿的功夫，来了好几百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滚木的，背伤号的，送兵器的，还有送吃的。路灯是很受感动啊。这个时候天已二更了，城下的番兵死了不少，可是还是不停的攻城，城上的宋兵也伤亡了很多，前边倒下了，后续的士兵又上来。小诸葛路灯从早晨到现在没吃没喝，城下射的火箭把他的战袍襟儿烧了好几个窟窿，脸上汗水泥水抹得看不清本来面目，他已经几夜没睡了，白眼球布满了血丝，手把着城垛口往下边看看，就看城下番兵们高挑灯笼火把亮如白天一样，远远站的番兵番将这是兵似冰山将如将海，番兵们攻城的时候时紧时缓。路灯暗暗的盘算，从这半天多的攻城看来其中有诈呀，他们攻城是假，还有别的计策，那么他们到底干什么呢？他又回头看看自己的士兵，士兵们和城中的百姓一个个脸见消瘦，衣服破烂。哎，路灯心像刀扎的一样，这座城被困2个多月，京城不给运粮草，弟兄们吃不饱，黑白天的蹲在城头，可都没有一句怨言，共抗金兵。城中的民房被拆毁了一半，砖瓦木料全运到城上，老百姓许在街头，实是我路灯一人之过呀，这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可恨朝内张邦昌不发救兵，孙浩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到？大概今夜此城难保啊。想到这儿，
0: 虎目之中掉下两滴英雄泪。这个时候

老家人陆中小声地说：“老爷，你一天没吃没喝了，好几天的守在城上，回去休息一会儿吧，吃点东西。”“不行啊，城上没主将，哪行呢？”这个时候过来两员偏将，陆大人，我们看今天番兵攻城是假，他们只站在护城河边上放箭叫骂，不过河，其中有诈。看来他们是疲劳战术拖住我们，老爷千万别上当，你先去歇一会儿，吃点东西，我们盯着，养足精神再来换我们。我们的兵丁也累一天了，叫他们也换班休息休息。我已经叫伙夫把饭送到城上了，您看怎么样？路灯点点头，好，英雄所见略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个这么办吧，我先回去把家安置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可千万守住城头啊！您放心吧，大人，没事儿。路灯只带着贴身的老家人陆中，顺着城墙马道下来，上了战马，直奔节度使衙门。衙门的后院就是路灯夫妻的住宅。路灯下了战马，把马匹交给老家人，直奔后宅。路灯的夫人谢氏，不但长得好，还非常的贤惠。这阵还没睡呢。外边号炮连天，喊杀阵阵。自己的丈夫一天没回来，坐在屋里是提心吊胆。3岁的小儿子陆文龙也没睡，有乳母抱着来回的转悠。他们听见路灯的脚步声，急忙的迎出来：“哟，将军，你可回来了！夫人叫你多等了。”说完，夫妻俩来到了屋里。小孩陆文龙看见了父亲，伸出了小胖手，含糊不清地喊："爹爹，抱抱！"路灯抱过孩子，看着娇妻爱子，心如刀扎的一样。乳母忙躲出来，夫人说："将军，你出去一天没吃没喝，真叫我担心，但不知战事如何？"夫人呐，我守此孤城已经2月有余，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士兵挨饿打仗，百姓冻饿街头，番兵是穷凶极恶，今夜城池难保啊！夫人一听，泪如雨下，哟，将军，假如此城一破，你想怎么办呢？夫人，城池一旦被攻破，我自然为国尽忠，与城池共存亡，虽死无怨。只是担心夫人你乃女流之辈，鞋工袜小，行走不便，又正当年轻，一旦番兵入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真若被尔等抓去，你求生不得，欲死又死不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谢夫人一听就明白了，撩衣襟跪在丈夫的眼前："夫君，你我是结发的夫妻，成婚以来，不敢说是举案齐眉，也是相敬如宾。几年来没红过一次脸儿，你既能为国尽忠，为妻也应该尽节。只是我儿文龙年方3岁，是你我一点的骨血，也是陆家的香烟后代，一棵根苗。望夫君想法把他托付于谁，抚养成人，也好为咱报仇雪恨，为国出力呀。"路灯双手搀起妻子："贤妻言之有理，只是城池一破，金兀术必然搜捕，他要知道文龙是我的儿子，准要斩草除根，非杀不可呀。这可

何是好呢？这时乳母进来了，就看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双膝跪在这夫妻的眼前。老爷夫人，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你夫妻为国捐躯，可惜我是个女人，不能出马杀敌，就把小公子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骑着战马刚到十字街，迎面正碰上金乌珠。那么金乌珠是怎么进城的呢？原来半夜三更天，金乌珠来到水关前看了看地势，然后告诉手下一个都督，叫阿里托金：“我要下水探路，如果我进去水关，马上开城，你领兵冲进去。” 别忘了把我的马匹盔甲送到城里。阿里托金点头答应，金乌珠脱下了盔甲，换上软铐，手拎着斧子，一个猛子钻到了水底下。他刚游不远，正碰上铁栏杆，金乌珠抡起他的金雀开山斧，咔就一下子，就这一斧子就砍折了两根铁条。他用手把它搬掉， 从这窟窿钻过去，又往前游了两三步，正碰铁网，铁网一动，上面走线通灵是当啷啷啷的直响。在夜间，万籁寂静，这个声音听着格外的刺耳，格外的清脆。宋兵在岸上听见了，一齐的呐喊：“不好，水中有人！”十几个士兵就开始往上拉网。 金乌珠正落在网子里，

0: 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抡起了大斧子，嘁了咔嚓是乱剁一阵，一下子就把铁网砍破。说着迟，那时快，金兀术噌的一纵身就来到了岸上。宋朝的兵丁一看，从水中窜上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过丈，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扎喷科的胡须像钢针一样，手里拎着一对大斧子，像两个车轱辘一样。 不亚如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就吓了一跳。金兀术来到了岸上，把大斧子一摆，高声喊道：“南蛮哪里走？”他这一叫唤，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沉雷一样，把宋兵吓趴下6个，其他的。 刚想要跑，金兀术抡起了斧子，劈着啪着，像砍瓜切菜一样，撂倒下好几个。然后他撒腿直奔城门，城门关着，上着大门栓，上边有锁头，这个锁头就有20多斤重。金兀术过去把斧子抡圆了，照定大锁头，咔就一下子。金兀术的斧子。 一个就是160多斤重，这要抡圆了多大力量啊！咔嚓一下子，锁头就掉在地上，然后把城门打开，随后他又跑上城头，放下了吊桥。这个时候，阿里托金哈密赤领着番兵番将，呼啦一下子就拥进了城门。宋朝的兵将见城门一开，路灯又不在场，立刻就乱了。 纷纷往城下跑，番兵往上冲，两下里是混战在一起。阿里托金已经把金兀术的战马带进城，金兀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提着斧子上马，直奔路灯家。在半道上正遇路灯，那路灯一看城池石首，像疯了一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 看见了金兀术，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二话没说，扑棱一抖大枪，是分心变刺。金兀术忙用左手的斧子往外一封，当啷一声磕出大枪，把右手的斧子抡圆了，来个单风贯耳，奔着路灯的脑袋，呜就削来了。斧子来得特别快，特别猛，挂着风声。路灯躲闪不及。 只听咔嚓咕噜一声，斗大的人头被砍下来，死尸摔在马下。然后金兀术把大斧子一举，告诉番兵搜斧。金兀术也到了路灯府里，一会儿有人报告说，在后上房有一具女尸是自杀死的。问丫鬟婆子说是路灯的妻子，问死尸怎么办？金兀术说。
1: 扯出去扔了。这阵，陆安州城内是鸡飞狗咬，火光冲天，哭声阵阵呐，也夹杂着番兵的嬉笑声。
0: 金兀术和哈密赤全到路灯府里，叫人摆酒庆贺。就在这阵，过来两个番兵，押着一个女人，怀里抱个小孩。番兵推着这个女人，快走，跪下，这是我们四郎主。 然后又告诉金兀术，狼主，这是路灯家的奶母，怀里抱的小孩是路灯的儿子，叫卢文龙，他要逃出城去，被我们抓回来了。哈密赤一听是路灯的儿子，那伸手就把小孩夺过来了。好啊，小南蛮崽子，你爹把我鼻子嘎掉了，我非摔死你不可。 那张氏一看哈密赤要摔孩子，像疯了一样的扑过去。叶少，把孩子给我！他伸手。

岁，真有几分姿色。再看这个小孩，白胖白胖的，两只眼睛水灵灵的，金乌珠眼珠一转，莱娜，把这个女人和孩子给我送回黄龙府，告诉我父王，好好的照顾他们，等我回国再发落。是。哈密赤一听就不敢多言了，张氏抱着孩子被送走了。书中暗表，将来陆文龙长大成人，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将来要倒反翻营替父报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金乌珠在城里歇兵三日，摆酒布宴庆贺胜利，第四天头上是继续进兵，兵奔京城。一路上炮炸两郎关，力闯三山口，马踏河间府，兵渡黄河岸，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这天探子来报，四郎主，现在我们离东京汴梁还有50里了。金乌珠下令叫队伍停下来，包围京城，选好地势，安营扎寨，是准备攻城。金乌珠兵临城下，将之豪鞭，可把城里人吓坏喽。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大人不喊，小孩不哭，鸡不飞，狗不咬。殿头官慌忙的敲金钟，撞玉鼓，请九弟钦宗升殿。钦宗到了金殿，绣龙墩上坐下，殿头官急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大事不好！”钦宗忙问：“爱卿何事惊慌？”“哎呀，万岁，现有大金国四郎主金乌珠带领50万人马兵进中原，陆安州陆登战死，两郎关失守，总兵韩世忠、梁红玉双双败走，去向不明。河间府节度张叔夜投降了金军，我们派出的救兵汴梁节度使孙浩兵至黄河，不料想和金乌珠只打了一仗，50000人马全军覆没。现在金乌珠兵困京城，离京50里安营扎寨，请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小皇上钦宗听完了，吓得面无人色：“哎呀，众家爱卿，金乌珠兵至京城，看来孤的江山难保，性命休矣。”他哭了。太师李纲急忙过来跪倒磕头：“万岁何必惊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速派兵灭金才是。”“啊，爱卿言之有理，众位爱卿何人逃职领兵挂帅去战金乌珠？”说完了，他看看文官，文官把头都低下了，又看看武将，武将把脸都扭过去了，都不言语，不过心里都一本账啊，心里琢磨，金乌珠力举千斤铁笼，胯下宝马，掌中大斧子，万夫不挡之勇，而且还文武全才，我们去也是白给。钦宗一看没人答言，可生气了：“众家爱卿，你们拿国家的俸禄，慌乱之年怎么不出战呢？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就无人领兵挂帅？”这个时候太师李纲急忙奏本：“启禀我主万岁，我国虽然有良将精兵都镇守各个城池和关口，朝中俱都是些老臣，实在无有挂帅之人呐。臣保举一人，不知万岁是否准本？”“李爱卿，不知你保举何人？”李纲忙说：“臣保举老将军宗泽，宗老将军手中宝弓，威震番邦，掌中点钢枪，勇冠三军。只因为五科场岳飞枪挑梁王，宗泽受了牵连，被削职为民，现在国家是用人之时，可将宗老将军请出，官服原职，仍为镇京元帅，

0: 让他老人家出马临敌，就可退去番兵啊。李刚的话刚说完，张邦昌出班跪道：“万岁，金乌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以微臣之见，还是议和为好啊。我们出些银两，割让土地，叫他退兵，也免得百姓受着刀兵之苦。”这个钦宗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李刚一听，怒视奸责：“张丞相，我们这么大的宋朝，怎能屈膝于藩邦外国？当年赵太祖打下江山，并非容易啊！我们把国土割让给外国，怎对得起老主啊？还是请宗泽退兵为上策。”钦宗说：“众爱卿，你们看是打好还是议和为妙？”
1: 这个时候，走过来吏部侍郎李若水出班跪道：“
0: 万岁，以微臣之见，不能议和，还是请出宗老元帅退兵为上策。”这个时候，新状元秦桧也过来了：“万岁，以微臣之见，还是议和为妙？”李刚说：“不，还是退兵为上策。”两下是争执不下，武将都乐意打，老将个个要求出战。钦宗万般无奈，点点头：“李爱卿，你拿朕的旨意到宗泽府选宗泽上殿，官府原职，叫他出马临敌。”“臣遵旨。”李刚转身下殿去了。宗泽被削日为民，本来要回原籍，李刚就不让，怕有战争无人领兵，所以每日待在家里，是忧国忧民，已经忧虑成疾，身体很不好。今天李刚拿圣旨到了宗泽家，宗泽和李刚说：“我不能挂帅，因为我不是金兀术的对手，尤其朝中有张邦昌，不定什么时候油尽残言，陷害忠良，所以我不能去。”李刚呢是苦苦相劝：“现在兵至城下，将至壕边，身为忠良，宁可死阵前，不能死阵后，无论如何你得出头，哪怕不能打仗，帮着出谋划策呢。”宗泽无奈跟着李刚到了金殿。来到了殿上，撩衣跪倒：“万岁在上，老臣宗泽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钦宗见宗泽心里挺高兴：“老爱卿免礼平身，当年将你削职为民都是我皇父之过，现在金军入侵，孤召你上殿官服原职，为镇京大帅，拨给你50000精兵速退番兵，保住江山社稷，老将军功高盖世。”宗泽急忙向上磕头：“万岁，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何况为臣，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怎奈微臣年老多病，两眼昏花，怎能是金乌珠的对手？臣出马临敌，为国捐躯是小事，怕误了战机，如果京城失守，国破家亡，老臣岂不落个骂名千载？臣实在不能领兵挂帅出征，还是另请高明。”钦宗一听就着急了：“哎呀，老爱卿，你就不要推辞了。”“不是老臣推辞，实在是臣无能。如果非叫微臣当元帅，我保举一个人为先锋官，如果万岁答应，臣就领兵。”“老爱卿，你保举何人？”“就是相州汤阴县的举子岳飞岳鹏举。”钦宗还没等搭话呢，张邦昌急忙跪倒：“哎呀，万岁，岳飞枪挑小梁王，以小犯上，罪该万死。如果他能退番兵，可以蒋功折罪，但不能封他为前部正印先锋，可叫他随营听用。”你别看他话不多，可好使。张邦昌在钦宗的眼里，那可真是宝贝儿啊， 言听计从。好，就依张爱卿之见，总老元帅，你可以领兵出征，我派人去请岳飞也就是了。宗泽一看张邦昌在一旁直搅和，只可点头。万岁，金兀术50万人马，我们只有5万人，人家战将上百员，我们挑不出几个能打仗的。以老臣之见，可派人到9省搬兵，各路亲兵一到，来个里应外合，方可退兵。钦宗点头，老爱卿言之有理，可派何人搬兵求救，但不知派谁去为妙呢？宗泽还没等说话，张邦昌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万岁，可叫李太师亲自搬兵。那李纲跟9省的兵马大帅关系之后，并代请岳飞。钦宗点头应允，张邦昌心里暗乐，心想李纲是个文官，他去搬兵，翻营他也过不去，非死不可。宗泽年老多病，他要出马临敌，打不了几个回合，也得死在阵前，这京城可就是我的了。我借金兀术的兵力也当几天皇上。钦宗根本不知道张邦昌的诡计，刷下了旨意叫李纲搬兵，随后退殿。那李纲找宗泽，宗老元帅，我们又中了张邦昌的计了，我是文官，叫我出去搬兵能行吗？宗泽打了个嗨声，哎，皇上信那狗官的，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还是以国事为重，退了藩兵再说吧。这么办，你先去请岳飞，再到9省搬兵，闯营我给你派人送你走。哎呀，那可不行，疆场交战，你正是用人之际，你把大将给我了，你怎么办？不要紧，你没有人保护，也闯不过藩营，搬不来兵，城池也守不住啊。所以你一定先把岳飞哥几个先找到，叫他闯营报号给我送信儿，然后来个里应外合，方可解围。记住，我等你半个月，最多不能超过20天，过20天城池就守不住了。李纲紧紧抓住宗泽的双手，眼含泪水，老元帅，你的担子重啊，守住城池还不算，还要防备张邦昌暗算于你，我是速去速归。说完，宗泽把自己多年栽培的徒弟，又是手下的大将，挑出来5个人保护李纲闯营搬兵。李纲闯营暂且不提，再说宗泽，第二天到了教军场，挑选精兵50000，点兵派将把守京城。京城的城墙比一般的城墙又高又厚，宗泽又命令士兵再加高加厚。除了南城以外，其他3个城门全屯死了，留着南城好等救兵。城头上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弩弓要箭，还有2门震惊的大炮也架在南城门的城头上，把士兵分成3拨轮班的守候城头。宗泽估计岳飞有10天准到，岳飞的武艺和韬略，退金兵是易如反掌。金兀术到汴梁也不敢轻易出兵，他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从营盘到城下来回的打听消息，1连3天城里也没出兵。金兀术可犯嘀咕了，我们刚到京城还没扎好营盘呢，从京里就冲出6匹战马，可能是出京城搬兵求救的人。这3天他们不开仗，这是等救兵，救兵一到里应外合，我们要招架不住啊，还是快点儿夺下城池为对。想到这儿，他告诉小帆，弟兄们，点兵1万，响炮出兵。就听着叨唠唠的3声炮响，金兀术亲自带兵出马临敌，他又领

绕大元帅詹摩胡，二元帅焦摩胡，三元帅铁木真，四元帅乌里布，五元帅瓦里波，还有太子詹罕，二太子拉罕，三太子达罕，五太子泽利，左班丞相哈里刚，右班丞相哈里强，军使哈密赤，左右两个都督，大都督阿里托金，二都督阿里托银，是马道两军阵。金兀术把大斧子一举，队伍雁别翅拍开，番兵是讨敌要阵。宗泽在城头上看见远远的番营，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不浪一样数不清啊。两军阵前闪出一哨人马，人似恶虎，马似蛟龙，心中暗想，金军连打胜仗，士气正旺，又兵多将广，不可硬碰啊，等等救兵再说吧。他就想不出战了。就在这时，有人喊：宗元帅，圣旨到。宗泽一听，急忙下城，来到下边一瞧，城下边停着一乘小轿，从轿里走出一个人，正是丞相张邦昌。张邦昌手举着皇王圣旨，宗泽心里头膈应他，但是没办法，撩衣急忙跪倒：臣接旨。张邦昌一乐：宗元帅，我也就不用念圣旨了，传个口旨吧。万岁叫你今日出马临敌，要活捉金兀术。说完他一抖袍袖，转身上轿走了。宗泽暗暗的发愣，其实都是张邦昌捣的鬼。他从宗泽官复原职那天就盼望宗泽死在两军阵前，所以老在皇上面前吹风：万岁，宗老元帅今天可没出城啊。明天又说：万岁，不知道为什么宗元帅今天还没出战，所以今天钦宗这才传旨叫宗泽出马临敌。宗泽一看圣旨下来了，不敢违抗，只好出战。来人呐，抬枪备马，点兵五千，放炮开城。就听着城内叨叨叨三声炮响，城门吱呀呀的分开左右，吊桥唰的一落，宋兵是人欢马炸，跑出城外。来到城外，队伍一字排开，压住阵脚，一千名弓箭手列在队前，防止番兵往城里冲。宗泽在坐都旗脚下垒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就看对面的金兵一个个呲牙咧嘴，手拿着盾牌，奇形怪状，中间有百十多员番将，全是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直鸡翎。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三丈三尺高，大葫芦金顶，走金线，恰金边，上边的宝珠是光滑夺目。旗脚下一员大将，就看这个人人高马大，头戴金镶象鼻子宝盔，金光闪闪，身穿驼龙铠，手中金雀开山斧，胯下一匹四匹点血赤炭火龙驹，往脸上看面如火炭，两道扫帚眉，七叉八叉斜插入鬓，环眼金睛，红胡须扎里扎撒，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直鸡翎，耳戴金环，往那一站如同显道神一样，谁看见霸王，谁看见张飞呀，和他都没法比。宗泽看罢倒吸口凉气，心想不怪金兀术所向无敌呀，就这员猛将在我们京中是挑不出来呀，但愿岳飞早到疆场助我一膀之力呀。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战马往前冲，马到疆场，带出了坐骑。呆，哪位是金兀术？请过来答话。金兀术一看城门开放，冲出一哨人马，宋兵却是二十来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当中一杆素罗坐都旗。上边斗大的宗字随风一摆，是扑啦啦啦直响。旗脚下一员老将，有六十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材得九尺开外，细腰梁，炸背膀，头戴

叉帅子金盔，身穿龙鳞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马，德胜钩挂着冰铁点钢枪，左胯弯弓，右边佩剑，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五柳银髯飘洒胸前，往这一站，真好像翻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不怒自威。金乌珠看完了，倒吸口凉气，哎呀，这可能就是宗泽宗元帅。不对呀，哈密市三进中原，听说宗泽血指为民，他怎么又出来了？这个老家伙可厉害呀，我得多加小心。想到这儿，两脚一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到千里，唱一段宗泽大战金乌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